只想问我什么别人的话，我只想我我有娘命啊，我寂寞的我的我无娘什么是姑你在没保护地呢，没保护地呢，过程就你呢，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，我别人的话我只想我明年哭碰我的我有娘命啊。